0: 专题呢是诗歌与流行音乐。下面要来
1: 茶马古道，丝绸之路，三亚文化，雅安人民广播电台，一路听美景，快乐新旅行。
2: 植物的花朵，人们常常被花朵鲜艳夺目的色彩、婀娜多姿的形态和芳香迷人的气味所吸引，并赋予了它们许多美好的寓意。实际上，植物的花朵不单单是大自然的装饰，它们还担负着孕育新生命的伟大使命。
3: 花朵的构成，花梗也叫花柄，是连接茎的小枝，也是茎和花朵相连的通道。花托是花梗顶端略呈膨大状的部分，花朵的各

0: 笑起来真好看。小男生
1: 算得上女神级别，他也十分满意，并问那个女孩要微信，

0: 察。
1: 爸爸爸爸，我把咱家那个电视机啊都给拆了，你看看 我又重新装好了，知道了里面的构造。
2: 我还得谢谢你呗，没弄丢零件吧？
1: 没有，还多出了十几个零件呢。

0: 好像我当时错过了什么。
1: 过年帮侄儿买了两盒摔炮，急着回家，把摔炮塞进了牛仔裤后面的兜里，带着就出了超市。刚到家，侄儿就扑过来要抱抱，我逗他说不抱不抱，于是就后退了一步，撞墙上了，然后牛仔裤后面的兜子里就啪啦啪啦响起来了。下雨，屋顶漏水，我拿个脸盆在装，我慢慢的听水落下的声音。这时手机闹钟响起，我该看书了。看了一会儿，我打开手机，居然没电，关了机。我就问老姐几点了，她立马回答道：下午1:27:05。我纳闷说：你没看手机，你怎么知道呢？老姐笑着说：你每天下午1点准时看书，我听水滴落下了1625下，一下约等于1秒，所以现在应该是1:27:05。天哪，你是有多无聊？公司食堂今年换了承包商，有一点我得说，这些承包商可精明了。一般管理者去吃饭，菜都会多打一些堵住你的嘴。今年第一次在食堂吃饭，我边接电话边打菜，遇到重要信息，我停下安静地听了3秒钟。等我挂上电话，我发现菜盘子里满满都是菜。食堂其他的阿姨和厨工用鄙夷的眼神看着我，意思是，这个人怎么这么贪婪，不把盘子打满了还不肯走。
2: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每天最多上传3张，何燕通过及时开奖。

0: 很多人认为它是发物，吃多了要上火。
1: 对，这些都是高蛋白食物哈，不过敏的前提下其实可以适量食用，它是有益无害的。但是如果你过多食用，尤其是跟你家里的宝宝消化吸收功能不匹配的时候，可能会出现消化不良，然后便秘、积食、厌食这样的一些疾病啊。
0: 是的，一岁以下的孩子呢，他以红肉类为主的动物性食物每天呢是不超过50克的。那么对于大一点的小朋友，一岁以为主。

小猪便专心学起盖房子来。黄鹂也每天起得早早的练歌喉，熊猫啊也每天也没干成，这到底是为什么呢？聪明的小猴哥哥怎么

0: 超员违法行为28起，交管部门即时分
1: 8小时
0: 罚钱。
1: 睡觉的时间那就睡觉，大家出去2天。我们雅安你还有好多东西没有吃到，你吃了之后呢，你要记得上雅安易购的微信小程序，给你的好伙伴们把我们雅安的好的农特产品再带一波走，是吧？
0: 嗯。
1: 好，接下来时间稍事休息。

0: 作部门有关负责副主任李志强、罗显泽，副主任秘书长江军出席。
1: 参保地发生变化的应重新备案。
2: 那我刚刚听到您说要进行
1: 分长期异地和

0: 他是我妻子的前夫。啊，这是跟我们店里边的信誉啊有关系。我说呀，最近这店里走这么多人呢，感谢老弟啊，感谢老弟，咱这都是朋友。你那位朋友干什么呢？要是有需要啊，你也让他上王哥这儿来。没事，他也挺忙的，他是本地搞税收的。你说啥？
1: 爸爸爸爸，我把咱家那个电视机啊都给拆了，你看看。
2: 和全国全省金融系统党的建设工作会议精神，总结全市金融系统党建工作成效，安排部署下一阶段重点工作。会议强调，全市金融系统和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提高。
3: 新闻，
2: 8月25日，雅安市生态环境部门对一起民营企业污水溢流案件下达不予行政处罚文书，并同步开展。
4: 一村6.5米宽的双向车道蜿蜒而上，天然气。
5: 这是个阴谋。

话说有一位足球教练正在产房外焦急等待着妻子分娩的消息，见一位护士开门出来，他赶紧

0: 以后啊，里是什么东西呀、啊？这个你打开看看。
1: 却窃喜道：“这下好了，看你往哪儿跑，只要你上床，就会乖乖的滑落到我的被窝里来。”
2: 妻子见老公承诺的金耳环还没着落，就对老公说道：“
1: 老公，我的耳朵都已经打了三个眼儿了。”
2: 老公又叹了口气说道：“再等等吧。”妻子说：“
1: 老公，再等我的耳朵就成蜂窝煤了。”昨天吃完晚饭，老公在屋里看电视，我在刷碗，其中一个碗豁了个口，没注意一下子把手划坏了，我就举着受伤出血的手指进屋给老公看，那货看了一眼，一边给我找创可贴，一边嘟囔道：“
2: 怎么搞的，用的洗洁精不是不伤手的吗？”

卖东西，一切抛开剂量不谈的都是耍流氓。头发水当中呢还好清洗干净，所以呢含硅油的洗发水停留在头发上不能超过5分钟。

0: 个动作，比如说原地踮脚50下，顺时针揉肚子，
1: 发声笑，憋住
2: 几下或者流，仿佛诉说着红军先烈不畏艰难。

0: 那人相貌堂堂，一是考究，猜想是这里的乡绅之流。
1: 今天大老爷，
0: 狄仁杰知道来的顾梦平

0: 我帮你爬书。
1: 小叶子呀，你这个子还没扁担高呢，这60斤的课本老师啊已经挑过了18弯。
2: 在坚持2个月之后，22年

0: 不给工钱，打手和巡捕这样回答工人。于是工人边呼口号边奋力地巡捕和日本打手，此时开始露出凶相，对准工人是：
1: 好，我是新主播杨诗涵，今天我朗读的是《难忘的
2: 时分》，是不少他一个人的。夕阳的余晖里，微微的秋风掀拂着老人的风衣，也浮动了一池老荷。秋天里的荷叶像老人面孔一样沧桑，叶面泛出一层隐约可见的白霜，虽然仍是亭亭站立着，但却让人看出了它的蹒跚。满池的秋荷呀，有的叶边开始枯黄，还有的老弯了腰，更有已经折断了茎的。然而

0: 做的藏茶的使命，重回布达拉宫。
1: 这是两块100多年前产自四川雅安的藏茶，名叫仁真度吉。这两份珍贵的实物档案如今藏于拉萨布达拉宫的珍宝馆。椭圆形的砖茶，外包装的藏文印章依然清晰完整。这小小的茶砖是如何与众年之久呢？这还得从它的出身，也就是雅安市银金县。